0: 这个可以先说。
1: 来听。
0: Burger plate 2.6. Template 2.6.
2: 216 Central.
0: 16.
2: 216, we're transporting zero.
0: Transporting zero.